的谁都在意啊哈，看那个看呀嗨耶，哎呀，看那个谁都在意啊哈，看那个看呀嗨耶。我只看那不是的爱 ，I wish 他靠的 God，I wish 我只看那不是的。